0: 那边站着了。哦耶，
1: 三个字，
0: 三个字嘛，站着了。Come on， 站那边呗。哦耶，
1: 站那边呗。Come on，
0: now look here， I want that guitar to fall in on that。站着了呢。哦耶。